报气象。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偏北风转东南风三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沿海今天偏北风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气温25到31摄氏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好了，那在关注完蓝眼泪之后，继续来关注接下来这条消息吧。昨天啊，这降雨云团是一个接一个的移过了浙北地区的。

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嘉兴在全省11个社区市中呢是断层式的领先，其中有多个区县12小时降水量有超过了30毫米。全省降水量最大的是淳安县温家村站点，达到了128.5毫米。这雨啊下得不光猛，还带来了一股潮气，开出地库挡风玻璃瞬间就起雾的感觉，感觉好像连雾、哦、路

想解释啊，因为近期呢，浙江近地层空气的水汽含量是显著的偏高的。当携带大量水汽的暖湿空气碰到温度较低的光滑表面，接触面附近的这个空气啊，会迅速的冷却到露点以下。空气当中的水汽达到了饱和的一种状态，那么多余的水分就会在这些冷的表面上凝结成为液态的水珠了。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啊，气温也呈现了南北两重天。像浙北地区的话，在雨水和冷

的影响，今明主雨区转到了浙中南地区，雨势依旧非常的可观。午后呢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部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的出现。浙北地区啊，虽然说已经和暴雨说再见了，但是危险并没有解除啊，因为近期降水的过程还是比较频繁的。强降雨区啊，高度重叠，暴雨退去之后，土壤含水量仍然是非常饱和，像滑坡等等地质灾害仍然有可能会发生。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啊，

0: 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
2: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三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5: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2: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

0: 跟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

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带大家走进任素汐的音乐世界当中，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我要你》。这首歌呢是《驴得水》的主题曲，轻快的民谣裹着悲剧的底色，慵懒的声线藏着克制的心动。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熊玩儿，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

0: 京时间九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白墙红瓦绿树荫，
0: 鸡鸭欢叫鱼虾忙，
2: 人和景美风光好，
0: 把酒临海话农桑，
2: 和美心浓。

0: 戏轮番登场，共富集市则汇聚了三文鱼、海产小吃、手作礼品等本地好物，让村民游客大饱眼福与口福。当天晚上，好声音赛事精彩上演，12个优质品种的瓜王组合拍出了8800元的价格，善款全部用于本地的公益事业。高唐岛乡党委委员竺沈南。
1: 活动推广呢，其实我们一个高唐本地的一个农户的自己一个强烈需求，他希望他种出来好的西瓜能得到

0: 这牛啊，好好的喂老犒劳它一下，对敬老爱老这一块呢，也空闲下来的时候呢，那么整体的做一个劳作的休整，所以把这两方面呢就结合在一起，那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个风俗。
1: 2018年，村里重新换新之一习俗，定下和睦、友善、文明、奋进的村风村训。这一节庆也成功入选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当地亮眼的文化。

95个村庄入选浙江省特色科普研学村庄培育库，培育库建设将聚焦自然科学与地质文化、科技农业与特色产业、工程技术与传统技艺、区域协同四大方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课程分龄、设备完善、设施完备且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行走的课堂，让工

0: 谋乡村发展。
1: 眼下正值枇杷成熟上市的时节，在宁海伊市镇，从散户即采即卖到大户分级包装销售，再到合作社按订单发货，新上市的枇杷带着果香正从不同渠道走向市场。来听宁海台的报道。
2: 在宁海伊市镇新设立的枇杷集中售卖点，前来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散户们将当天采摘的枇杷直接上摊销售，交易活跃。

0: 熟的也比较好，就剩下两三个一串，所以说今年的果子偏大，大果特别多，甜度普遍在12-13吧，等到后期的话甜度可能会更高，我们最高的甜度可以达到18，一天大概出去200多箱吧。
1: 枇杷丰收，合作社则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市场，更加注重品质的把控。据宁海一市红香园水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叶卫勇介绍，为了保证枇杷的最佳口感，他们特意将集中发货时间推后。
2: 今天摘的话，你只有

0: 果农精品化种植，发挥合作社订单优势，多措并举推动枇杷产业发展。如今靠着稳定的品质和不断拓宽的销路，这一特色产业每年都能为果农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1: 在武义县全溪镇上湖村，小小生姜化身富民好物，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宝贝。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整合零散农户资源，依托土地流转、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举措，聚力壮大生姜特色产业，铺就出

0: 呢，他们每年就这个收益就很可观，再带动其他村民也算是共富吧。
1: 何国荣是村里资深生姜种植户，拥有18年种植经验，眼下打理7亩生姜大棚，通过双层单层大棚搭配种植，错峰采收周期可以从4月延续至7月。生姜种植户何国荣说，
2: 生姜这一块呢，基本上我呢是能够帮的尽量帮，如果有的

0: 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

0: 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户我们共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偏北风五到六级，下午转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4到29度，司令火星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

0: 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包朝阳在县信访局接访时强调，用心用情做好新生。

破口，推动实现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系统治理。记者黄婷报道，日前被誉为国内度假领域权威榜单的第十届黑松露奖正式揭晓，象山凭借世界级山海生态禀赋、千年渔文化底蕴、全链条文旅产业活力，获评年度最具投资潜力目的地。近年来，我县持续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形成了滨海度假、影视文旅、渔

0: 覆盖面持续拓宽，创新组建全省首个网约配送行业妇联、村播妇联，填补新业态、小微企业妇联工作空白，经过志愿服务、宣讲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妇联凝聚力、战斗力持续增强。县妇联副主席史静波说，
1: 今年呢是我们15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村社妇联换届的起步之年。那么今天我们举办这个全县基层妇联领头业的培

涉企纠纷、健全问题解决闭环以及数字化法治赋能等方面持续发力，全力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在亲青直通车政企恳谈会上，联盟成员单人依次介绍涉企服务职等与会企举措，来自临港装备制造、汽车零配件、现代与

部票房榜的前四，而且热度呢还在增加。电影《阿妈的情书》上映以来呢，无论是观众的口碑还是专业人士的评价都给足了好评。在电影行业被各种内伤和外伤拖累的疲惫不堪的今天呢，给《阿妈的情书》成为一股清流，去掉粉饰，素面朝天，返璞归真，反而创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背后呢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追问和深思。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

掩饰空洞，不能真诚地讲好一个故事的怪圈里面，就别怪电影院一直冷清了。美美她说，我觉得真的这部电影让大家感觉善良的重要，让中国人的善良一代代的传承下去。玉兰她说，朴素的情感确实道出了咱们老百姓心底的心声，激发了观影人最朴素真挚的情感的共鸣，还没去的朋友们赶紧去感受一下。静静她说，我觉得越稀

也说感人贴切，共鸣，双手好评。葛亚妈的情书上映以来呢，无论是在观众的口碑还是专业人士的评价都给足了好评。在电影行业被各方内商和外商拖累的疲惫不堪的今天呢，葛亚妈的情书成为一股清流，去掉粉饰，素面朝天，返璞归真，反而创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这背后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追思和深问的。成就葛亚妈的情书的因素有很多种，包括底层的视角，高保，还有他的剧情、情感和节奏的表达，素人演员的本色的演出和历史记忆的丝滑的调度等等，这些因素呢，固然是都不可或缺的，浑然一体的成就了一部佳作，也吸引了观众们络绎不绝的走进影院。还有人认为呢，葛亚妈的情书走红呢，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不少电影走上了浮华浮躁的归路，大投入豪华的阵容，大制作大宣发，这些呢好像是一些所谓的主流电影的标配。这些电影在乎的是资本的感受，却没有体贴到观众的这个真实切身的感受。那些被冷落的观众感受到日积月累呢，渐渐就形成了巨大的一个情绪的洼地。电影呢必须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资本或者其他公司

言作为一个方言表达媒介，以素人演员作为故事情感代言者的电影，极致又低调，没想到呢还能激起那么大的观众的反应。究其原因呢，就是触动了中国社会最最深广的情感的共振带。给阿妈的情书所蕴含的情感价值，并不是光芒四射的高大巍峨的大情大义，而是潜在的每一位普通人身上的质朴的情谊。他们卑微的活着，但是有情有义，按他们朴素的方式温暖彼此，在日常的烟火当中闪烁着人性的真善美。

他们都在那里。这次呢，借电影《阿妈的情书》，公共情绪被集体唤醒。我们相信，只有在这个情谊基础的地方，在那里，未来还有遇到更多的出口的机缘，以电影、小说、电视剧等其中的某种形式，皆有可能。好的，再一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

0: 图通过粘力将玻璃窗拉下来，但效果也不理想。最后救援人员在征得孩子母亲同意后，决定对车窗玻璃进行破拆。救援人员精准操作，迅速破开车窗，成功将孩子安全救出。
1: 那么接警之后呢，消防员迅速地赶到现场，通过以上的操作呢，孩子顺利地被救出。根据了解啊，当时呢，男童母亲呢下车取快递，把两岁的孩子独自留在了车内，车钥匙呢也遗落在车。

家长们切记啊，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尤其是眼下的夏季来临，车门一旦被反锁，车内温度会迅速的升高。消防员曾经在33度的环境下，在一辆被锁的小车内进行试验，大概5分钟后，挡风玻璃的温度已经从40度上升到45度，车内人员感到闷热。到了19分钟之后呢，挡风玻璃温度达到了50度，车内人员已经出现了

到了60度，车内人员的体表温度已经达到了41度，心跳明显的加快，并且出现了脱水的症状。大概45分钟时，挡风玻璃及车内温度呢已经超过了65度，车内人员的手部皮肤脱水，出现褶皱和皱皮现象，实验结束。需要注意的是呢，儿童尚未发育完全，他的体温在上升，水分流失的速度显著快于成年人，但呼吸系统和耐热能力呢却相对较弱，因此当孩子被遗留在密闭的车内时，可能会引起热射病等面临生命的威胁。所以各位家长尤其要注意，儿童被困车内该如何救呢？发现自己

0: 作。如果孩子已经昏迷，则需要尽快的检救。如果破窗时需要用工具敲击离儿童位置比较远又能开到车锁的车门，避免玻璃碎片伤到儿童。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非常感谢大家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

0: 度，今天森林火线等级一级不易燃。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气温是24到29度。好，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主播雅馨，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时刻与健康相依相伴。在生活中，我们都希望我们具有光滑细腻的肌肤，但是呢，生活中有很多朋友却在脸颊、手臂、后背、大腿，甚至是皮肤上存在着不少麻咧咧的小颗粒，就是我们俗称的鸡皮肤。

颜色一般来说就是肤色的，当然也有偏红或者是白色的。颗粒有角质堆积，比如说有角栓，有的时候抠一抠会出现小白色的点，粒周围可能会伴有发红、红血丝的现象。然后再看部位，一般来说发现鸡皮肤的典型部位有脸颊两侧、上臂的外侧、前臂、

0: 雅馨。
1: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

奇奇怪怪知识局，豆豆大可上分喽！今天和大家一起在剧里面聊些什么呢？我看到了一个让我很好奇的话题，说我们中国有一样东西全世界都想

0: 步点茶，第七步搅拌茶末，第八步制茶托，最后还得拉个花，就离谱，
1: 正等你续命，你竟然还在拉花。
0: 更生气的是呢，猪 boss 等了这么久，一口下肚，茶没有茶味，还一嘴添加剂味，茶里面啊添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1: 来来来，大声告诉我，好茶要加什么？
2: 要加点葱，加点姜，加橘皮，加茱萸。
0: 茱萸就是辣椒。哎呀，难怪没茶味了。

0: 款产品。
1: Part 2 2 2，英国一个小便秘换中国树叶百年暴利。
0: 又话说18世纪，英国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人群体刚诞生，从田地走向工厂，搬砖007，每天都需要咖啡因来提神续命。当时啊，市场上有两种选择，咖啡和红茶。工人和英国政府就毫不犹豫选择了红茶。工人原因很直接，便宜，当时咖啡只有上流社会和精英阶层喝得起。方便，当时咖啡要在咖啡馆烘烤、研磨、冲泡等一系列工序。解腻，红茶搭配黄油面包，

利，但是中国并不需要英国的产品，巨量的白银外汇流入到我们中国，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5%到40%。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英国向中国卖鸦片，为了干掉这款让国人是睡不醒的毒品，道光帝就派凌泽徐去销毁鸦片。问题是怎么拿到这个鸦片呢？卖鸦片是暴利，英国商人

0: 他一手包办了近代史上超大的知识产权盗窃案。
1: Part 55555，
0: 英国一个间谍偷中国茶叶霸主地位。英国派出的间谍叫做福君，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呢，叫鲜花儿，多好听啊！英文名罗伯特·福君，中文名鲜花，鲜花。本职是园艺专家，兼职中英间谍。

0: 重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鸟，可爱的路人，
1: 嗨，你好，
0: 神秘的树林，宽阔的大路，柔顺的清风，这一刻，音乐在旅行，
1: 在旅行。

0: 事，让自己真的可以静下来。
1: 我想应该静。
0: 那么许巍在歌曲当中有唱到说，每一次难过的时候都独自想去看一看大海。的确啊，很多人都会这样选择，在特别想静下来想想事情的时候，一般会选择去看大海。在海边，尤其是如果说可以住在一间靠海的房间当中，晚上呢故意把这个窗户和门留一点缝隙，周围的声响都已经静下来，你只会听到海浪

借我十年，借我命天涯的勇敢。有时候我也想借十年。我记得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梦想，就是说，特别喜欢出去走一走，到处去走一走看一看。不说世界那么大了，我们中国都这么大，有那么多的地方是没有去过的。然后就特别喜欢去每一次出去啊，哪怕是坐那种绿皮火车，那个过程我都感觉到特别特别的兴奋。不太会在意抵达什么样的终点，但是会很享受。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房子快三十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无论你在哪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左右。
1: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在讲今天这本书之前，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回忆一下，最近一次在上网的时候被气倒是什么时候？最近一次在网络上跟人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是什么时候？再加一个问题，

什么贝尔反对退网保平安，看看他提出了一些驾驭社交媒体冷静的建议。好，我们还是要讲一讲回音室，或者说信息茧房效应。这本书提到的回音室，其实提供的$11，让他们关注一个账号，这个账号每小时会发一条信息，他们要至少连续关注一个月。看起来这好像就是买粉，而且还有点过于昂贵。这是因为社会科学里有个效应叫霍桑效应，这个效应的意思是说，被研究者意识到自己正在被研究。

0: 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会对于车子造成不必要的损害。那么你知道车上的各种油液该多久来更换一次吗？今天呢，小爱就给大家来说说啊，车上油液的更换周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更换一次。但是如果检测发现含水率超过4%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大家就应该及时的更换掉它了，因为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三种就是变速箱油。变速箱油呢，会保证车子换挡顺畅。不同类型的变速箱更换的周期也是不一样的。手动变速箱是每3到6万公里，那么自动变速箱

算是春晚治愈之作了。干净的声线勾勒出了平凡相守、细水长流的温暖，抚慰人心的一首歌，《正着光的他》。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今天偏北风3级，下午转东南风3级。

0: 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王超。

的回顾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收盘表现。今天上证指数的分时呈现的是一个小幅低开之后震荡回落的格局，虽然午后有所反弹，但整体的反弹力度非常弱。上证指数截至收盘收于4100点以下，4093点，收跌了51个点，跌幅1.25%。深成指方面呢是15736点，下跌了139个点，跌幅 6%。

0: 申万宏源研究所投资理财部总监钱其敏以及银河证券投资顾问罗峰对于今天的收盘来进行点评。钱生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罗峰先生好。
2: 主持人好。
0: 今天的市场呢还是迎来了一个普跌哈，4483只下跌。先来问一下这个钱先生哈，这个沪综指这个 K 线组合不是特别好看哈，这个是小阳加长阴啊，已经有三根长阴了，并且呢最近这两根长阴呢还是带量的啊。钱生对于这个后市的趋势节奏以及这个市场的风格如何来看待？
1: 是的，这个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哈，这个今天市场调整，那调整呢

0: 短期会有些震荡，主要是以消化整固、技术指标啊修复为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田先生觉得是否担心这个市场的高标股有进一步急跌的这种风险？
0: 会有的，因为短期涨得比较快嘛，是吧？
1: 嗯、
0: 哪怕是一些科技龙头，第一呢估值不便宜了，是吧？前面如果说是估值便宜的话，到了现在这个份上估值也不便宜。第二呢，从局部赛道情况来看是有一些亢奋的，是吧？我们虽然大盘整体没有很明显的。

0: 对的，那实际上是优化赛道调整结构的这样的过程。
1: 嗯，好，最后这个结论哈，这个很清晰也很重要。我们再来听听这个罗峰先生的观点哈。罗峰先生对于这个市场的整个的一个调整的状态级别，包括这种氛围啊，如何去定性？此外，我们看到今天也有一些这个防御性的品种，比如说白酒哈，这个出现了这个明显的底部放量的这种迹象啊，这是一种短期的现象呢，还是说市场其实内生结构上也是面临着一些高低切的一些压力？罗峰。
0: 我觉得确实今天呢整个市场是在走着一个相对比较弱的走势，4400多只下跌。

难去做明显的这个切换和换赛道，那么这样的话呢，就通过这种快速调整来修复，来这个对市场进行一下自我的这种调节。但是确实呢，这两次这个下跌然后都进行了企稳，然后围绕着之前的这个方向继续运行，连续这么走了之后呢，但是确确实实也对市场，就是感觉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修复是不够的，而调整的话呢，确实，连续的调整出现，就把这个之前更多的活力。

0: 就是特别高估。为什么呢？因为上市的比例肯定很小嘛，是吧？市值不小，但是比例很小，很容易炒的。一旦炒高了以后，倒反而变成这个获利回吐或者高位高开低走啊，这个这一些，对，这个也要小心。所以肯定会比较热闹啊，但是一定是不是说会持续走强不一定。那如果说预期太高的话，反而可能成为利好兑现、高开低走的这种可能。
1: 其实大家担心的就是比如像兆易创新啊、江波龙啊、这个百维存储啊，他们到时候是一个涨是跌的状态。
0: 对，短期借利好的话应该涨，先涨吧。都有一波涨。

对，这个是真的不好了。这个你看，这个圆弧底现在放下来位置比较低的呀，37，现在33只有是吧？上周今天周三嘛，上周五是低开，然后拉起来，虽然是个阳包，一季度的利润是1800多万，同比下降25%，这个票一般。啊，如果因为你现在还被套了，这不要追加了啊。这个如果能够让你解套的话，先撤吧。它去年11、12月份有一波行情啊，那当然什么情况可以再看一看，但是最近不是市场的比较活跃的这个，而且带阴线的放量都是就比较弱了。

0: 六，你看这个，他自己看这个走势，这个走势就是很明显，加速下跌走，等反弹离场吧。嗯，会有个反弹的，但这个形态肯定是很差，是吧？那么等一个反弹，等一个反抽，等一个反抽，我建议就离场，我估计会亏20%要的。
1: 嗯，双星新材罗峰先生00258585，今天这位朋友捡了一多部分的，3.6块哈，不到一成走的仓位了，多少价位想接回来？后期该怎么操作？咱们说一个区间吧，嗯。

0: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盘中行业投资观察深度分析，热点赛道午盘加油站，收盘见分晓，梳理整体盘面，还有基金观察、月学月财经等小栏目各有侧重，风格各异。总之，财经证券内容一网打尽，投资小白也能进阶。
1: 15:31，经济。

未完全明朗前，原游戏或者我们说它仍然是处在一个高波动的状态之下的，中长线呢仍然会存在一定的支撑。最后我们关注一下农产品板块的这个酝酿，我们看到期货价格是持续向下逼近2300，多雨天气引发小麦替代预期以及山东等地的一个麦收腾库是酝酿走弱的。

小部分股票也都是通过可转债转化来的，而且一直在接的基金合同通常都会约定，可转债转成股票了，我也不能长期去持有这个股票，我必须在你可转债转成股票的一定的期限内啊，比如十工作日内或者30工作日内啊，把我可转债转成的这个股票给它卖掉。所以可以理解为一级债基它的股票上限基本等于就是零。那么二级债基在2022年前后啊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啊。那么2022年之前，二级债基只约束的股票投资比例啊，就是你这个资产的股票投资比例是20%，但是它没有约束可转债投资比例。市场上出现一些产品，它不但买了20%的股票，它还大量去投可转债，可转债比例甚至占到整个基金资产的

0: 不容易。
1: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2: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3: 为什么说大模型推理机制是黑盒子？为什么 AI 智能？

0: 怎么来的？
1: 怎么来的？
0: 哎，对，
1: 它背后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东西。
0: 嗯，
1: 就说咱们15里头，咱们专门提出来叫加快这个模型基础的架构探索创新。那么就实际上中国，我们目前的这个豆包也好，千问也好，这些包括 DeepSeek，
0: 嗯，
1: 它还是在国外的基础之上，
0: 嗯，
1: 做的一些优化和提升，
0: 嗯，
1: 这个最基。

0: 又有什么在涨呢？这很多的这个开关在涨，为什么？说那些这个设备当中，它的那个电力的开关，如果不用专门的开关，一般的开关可能就被那个温度烧化了。
1: 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东西，我觉得咱们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内的这些板块，我觉得逐步火起来的这哪些成为热点，哪些成为热点，实际上。

0: 人口流动的公共服务设施布局还不健全，对此实施意见提出，要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让流动人口能够接续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贝，
1: 实施意见的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

0: 北京时间16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的

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负196度液氮锁芯，小波科技打造渔业超低温冷链新标杆。农家故事，七旬老人三年种出百草园。半岛风情，咖喱小龙虾炒饭。节目最后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

品质和经济价值，为渔民增收和渔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传统海蟹渔业长期面临保鲜技术落后、损耗率高、品质难以保障的痛点。行业数据显示，传统的碎冰保鲜方式在高温季节每天融化量可达10%到15%，扩鲜度仅能维持3到5天，不仅导致大量的海产品在流通环节损耗，还影响了终端消费者的食用体验。针对这一行业的难题，小波科技依托自主研发

那么未来呢，我们是想设想呢，我们不仅是船上，包括岸上，我们的设备其实很多设备是通用的，不光是船头，我们还有山头、田头那些优质的农产品呢，第一时间把它给锁鲜住，就是降低它的损耗，提高它的品质，那么同时呢也。

0: 感受瑜伽风土人情。
1: 小龙虾冷水下锅，焯烫三分钟，捞出剥掉虾壳，虾肉紧实 Q 弹，鲜嫩入味。接着热锅热油，打入两颗鸡蛋，快速划散炒香，煎成猪肺用。下入洋葱和小龙虾肉，大火爆炒，再倒回炒好的鸡蛋。
2: 啊，真香啊！
1: 加入一碗香喷喷的木桶蒸饭，少许盐和味精，简单调个底味，不停翻炒，炒至粒粒分明。看到没？每一粒米饭都。

0: 可以通过我们研究院的配套进行后续的加工，然后可以提高它的附加值。
1: 据了解，稻药轮作模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切实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农户流转土地可获得稳定租金，试验田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近务工，实现土地收租金、务工振兴金的双重收益。
2: 我今天来做一天了务工。

0: 道链条延伸，在武义县桃溪镇一条小蚕正织出一幅共赴新图景。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

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

0: 明天东到东北风三级，后天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海风力，今天东南风五到六级，明天东到东北风五到六级，后天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是24到29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判。

0: 供体验帆船运动。四大特色专业受热捧，300多名学子逐梦技能赛场，5组青年同台开麦，把象山故事讲给你听。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5项攀高，6干争先。

为宁波乃至全国的智能制造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走进宁波汇征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几台搭载着汇征科技自研控制器的 AMR 移动机器人正灵活地穿梭，平稳地运行，无需人工操控，便能按照预设的路线精准行进。依托自研智能算法加芯片的深度协同框架，该系列控制器实现了高算力、低功耗和低成本的完美结合，适用于多传感器的融合、多场景。

0: 等行业难题。设备能够精准地控制升压速度和填充的速度，金属收得率高达80%到95%，可轻松实现大型薄壁复杂铸件的制造。流度
1: 主要在于能够跟空气隔绝，因为空气中有很多氧气、氢气，在铸造成型过程中，如果进入到产品里面，会影响产品的这个成材率。所以我们创新地提出了一个无氧的环境，从铝水的融化到铝水的压射到产品的成型，三个阶段都能够实现无氧化，大大提高了这个产品的成材率。
0: 微征科技之

0: 实现铸造车间的从熔炼到成型到加工全自动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模式，这是未来无人工厂、未来智能工厂一个场景吧。
1: 本台消息，5月26号，记者从市公路和运输管理中心了解到，浙江省首批骑行友好路出炉，宁波亚帆公路上榜。据了解，亚帆公路主线长12.8公里，是象山滨海环岛零号公路核心引擎路段。公路采用双向两车道设计。

0: 举办本次帆船体验活动，一方面是丰富全民健身赛事供给，提升机关干部职工团队凝聚力，另一方面是面向本地群众推广帆船运动，培育大众海洋运动氛围，为后续帆船项目正式纳入象山县全民运动会积累经验，奠定基础。
1: 记者陆玲玲报道。近日，象山港高级技工学校2026年提前自主招生面试开考，核电设备安装和检修、船舶驾驶、船舶轮机、服装模特

0: 年为城市助力，其实这两块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有义务来宣传这个，人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做什么，然后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体会我们现在发展的万家灯。
1: 聚焦半岛的新闻眼，辐射东海的资讯源，象山新闻，
2: 象山新闻
1: 知半岛传天下，邀您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象山新闻，最后是一组简讯，记者吴明勇报道。连日来，松安山

0: 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

0: 星期三，农历四月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

0: 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1: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2: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

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

0: 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

0: 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0: 景区与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试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摩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

0: 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完成正式完成立法程序。

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 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 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

0: 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4: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园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带大家走进任素汐的音乐世界当中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永恒的山海情怀，
2: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2: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2: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0: 有关二班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2: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

0: 品和服务。小波科技负责人蒋小波，
1: 自己研发的那个设备呢，专门安装到渔船上，这样呢，就是一边捕捞上来之后，立即把它冻掉，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就是鱼的新鲜度会更高，而且我们的那个冻的速率呢，也比传统的岸上的设备呢要快，我们只需要30分钟到2个小时之间，我们就可以速冻完成，就是急死所先。
0: 在源头捕捞环节，公司自主研发的船用超。

0: 本地的共同富裕贡献了企业的力量。
1: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0: 记者夏超明报道。5月24号，农历的4月初8，象山县大徐镇贾田弄村柘树潭百草园内，李时珍

小龙虾冷水下锅，焯烫三分钟，捞出剥掉虾壳，虾肉紧实 Q 弹，鲜嫩入味。接着热锅热油，打入两颗鸡蛋，快速滑散炒香，先盛出备用。下入洋葱和小龙虾肉，大火爆炒，再倒回炒好的鸡蛋。

0: 千岛湖研究院这个技术性的一个载体，然后能够给它推摸索出一套更加适合本地的种植模式。就我们新鲜的这贝和圆弧采挖之后，就可以通过我们研究院的配套进行后续的加工，然后可以提高它的附加值。
1: 据了解，稻药轮作模式有效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走出了一条强村富民、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路径，切实带动低收入农户增长。

0: 180。
1: 以前蚕农自己育小蚕，从孵化到上茧要整整一个月，尤其是小蚕阶段，温湿度控制不好，容易生病死亡。如今供育中心把小蚕最娇贵的一龄到三龄集中喂养，养到三龄再发给农户。无疑县桃溪镇闽峰村蚕农王德宝说：“
2: 当年发给我们揽户，这我们呗。”

看法，而是那种有来有回，你一句我一句的讨论。有一些朋友可能像我一样，已经习惯在网上默默潜水观察很久，很少在网上公开理性的讨论一件事儿，特别是最近可能争议很大的事情。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不太一样，还是坚持真理越辩越明的原则，认真进行网络讨论。当然除了这样的理性派，我们也听说过有很多网络暴力的事件，甚至

观看到的东西，结果我们原本的观念就不断强化放大，听不进去不同意见，只有自己才站在正义真理的那一边，造成了所谓的部落化，谁都不理解谁。慢慢的，本来一个人好好的刷着手机，刷着刷着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喷子。所以还是本着兼听则明的思路，我们应该打破这些泡泡，让大家都多听多看不同意见。

美国社会学家克里斯贝尔的著作，他就说，不对，把人从信息茧房里拽出去根本解决不了喷子问题。他凭什么这么说？贝尔是美国杜克大学的社会学、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专门研究美国网上的网络政治极化现象，通俗地说就是研究美国网络喷子。这本书就集合了他近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一些结论很反直觉。

学家在内的团队，利用网络大数据，在真实的网络环境中进行了很多实验，验证都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网络极化。他还对不同类型的网民进行了长期跟踪，其中当然也包括骂人最狠的一批网络喷子。不仅如此，他还亲自设计了一个 APP 来验证自己是不是

在我们接受信息的主要网络平台，也就是社交媒体，就在造成极化。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接下来就展开讲讲。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贝尔打破回音室的实验，解释什么叫社交媒体棱镜，然后我们再看看社交媒体棱镜怎么造成了极化，看看网上喷子的

美国著名法律学者、传播学者桑斯坦在他的《网络共和国》中进一步提出了信息茧房的概念，警告只偏袒一方的网络平台会让人更容易避开反对意见。到了社交网络时代，回音式的危险更是有增无减，在社交媒体的推送算法中形成了不同的泡泡，似乎回

如果你已经知道了两个阵营的意见没有相互中和，反而造成了更严重的分裂，两个阵营的用户都普遍更加偏向自己原本的立场，而且越是密切关注这个对立机器人的用户，自我强化的效果越明显。这个结果让贝尔团队也感到很惊讶，他们认真评估了是不是机器人转发的意见有太多极端发言，搞得被试人员出现了逆反心理。但是仔细排查以后，他们认为机器人的转发列表并没有过多的极端派。换句话说，暴露在反对意见中的用户会更坚定自己的立场，走出回应室反而让人们更加

前，我们都显得那么的渺小，而越渺小，你才越可以把那些平时感觉很纠缠在一起的头绪给放大、看清、整理，然后呢？解决都开始静下。好了，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可以让你整个心情可以平静下来。

点，但是会很享受那个过程，对不对？那是因为我曾经经过的一些痕迹可以自己把它存下来，然后我会想着，哎，如果说回来做节目的话还可以用到，或者说拍一些东西啊，录一些东西，这个过程也许也可以维持我的生活，这是我曾经梦想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我想啊想啊十多年，后来有人告诉我说，这样的职业可能更适合20出头的人去做，像你这样奔四的人不太适合。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55，我们空中相会。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秦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要这么一说呀，大家就很好理解了。不就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吗？啊，那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大家想一想，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哪个年龄段是欢乐快乐的年龄啊？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一下子就想到了，肯定是孩童时代啊，因为孩子吧，他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

勒令老人呢？那什么又是芳华呢？啊，一提到芳华，咱们能想到最熟悉的词儿是什么呀？芳华绝代，对吧？那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美好的青春年华，它还寓意着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

是寂寞呀。还有很多老人啊，每天还要忍受着各种疾病的折磨呀。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老年人没有办法享受乐龄芳华的牵绊呢。所以说我来到咱们这档栏目呢啊，就是想通过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多年来一直专注老年事业，我总结出来的各种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找看一看有没有证明孩子身份的这些东西啊。而当时大家翻找这个抱孩子的衣袍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啊，一个字儿都没找到，也就是说根本不知道这个孩子的身份了。这时候呢，杨家阿母啊，他就对马奶奶说了，说哎呀，

必须得如实上报。那咱们说上报到哪儿啊？那肯定是先上报给敬老院的院长啊。马奶奶听到这么说呢，就问一句说，咱区里现在有儿童福利院吗？杨家母说，没有啊。但这个事儿你不上报，咱们一个敬老院它不是养孩子的地儿啊。马奶奶听完之后呢，什么也没说啊，拿起转巾筒就给孩子祈福了。这个杨家母呢，她做完早饭啊，就

院长呢又赶快找到了边防派出所啊，就是说联合问一问周围乡村啊有没有谁家丢孩子的啊，又把这个事儿呢到公署给公署专员汇报了。得到的结果就是呢啊，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啊，它是需要逐层上报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丢孩子的啊，

一个奶瓶，还有一个毯子。可能我们现在觉得5块钱也不叫钱了，是吧？但是那个年代呀，5块钱可绝对是个大票啊！啊，你想，妇联主任兼敬老院的院长，一个月的工资啊，才30多块钱，啊，能拿出5块钱，那绝对呀，说明院长啊，他。

完马奶奶话之后，接着就说，还真这样，还真是缘分，还真是天降福分呐，给我们带来一场久旱之后的瑞雪呀。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老人们呢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哎呀，这场大雪呀，一定是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他给我们带来了好运，带来了吉祥，我们就叫他扎西桑格，扎西带

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打电话越来越短了，这些老年人呢，内心的这种孤独感呢，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啊，经常我们会有一些生活的家了，因为现在的家只有两位老人四目相对呀，甚至你说孤寡老人即便回了家，依然是一个空荡的房间，没有人呢。所以我呢，真心的是希望我通过这档节目的播出啊，让更多的人啊，多多来关爱老年人。因为关爱现在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呢。同样呢，啊，我也是，希望啊，正在听我节目的这些老年人，啊，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出发，为自己的孤独找一个陪伴呢。就像马奶奶一样，啊，上天让她在60岁的时候啊，失去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亲人。失去亲人的马奶奶呢，就在孤独中慢慢的变得孤僻了，

没多久就被人抛弃的婴儿，一个是人到老年丧失独子的老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雪域高原的敬老院里相遇相伴。可能喜儿还小啊，喜儿是不知道离开马奶奶他会面对怎样的人生，但是马奶奶是非常清楚的，离开喜儿的他就不会再有一丝独自生活的勇气了。

子就把马奶奶那车那颗无法割舍的心一下子就彻底给唤醒了。啊，马奶奶就一边喊呢，我要领养喜儿，我不让喜儿走，一边就把重芒棍给丢了，伸直了胳膊，他就朝喜儿的方向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呢、啊、都被这一幕给惊住了，央吉阿姆就抱着喜儿啊就朝马奶奶这个方向赶紧就走过来。

而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这脸上亲啊抚摸呀，就那一刻他生怕别人再把喜儿给抱走了。好长时间呢大家一劲儿劝说呀，劝着他呀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等他进了房间呢，大家发现呢马奶奶的手啊就已经划伤了，不停地流血呀。杨家母说，我给你处理处理，擦一擦伤口吧。但马奶奶那个手始终

你看啊，这里面啊有五块的啊，有五毛的，五分的，还有一分二分的。杨家阿姆就翻翻翻，六分钱。而这些钱里面呢啊，只有八张五元的，剩下的那都是几毛几分啊硬攒出来的。这时候马奶奶就说了，说哎呀，我用我这一辈子

潮起潮落时暗藏的澎湃，渔网洒落瞬间击打在心头的荡漾。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听众朋友，

0: 术团队，联合20多位成熟的工程师，构建起了从技术预研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研发体系。在 2D、3D 的激光雷达、SOAM、ESLAM 等核心算法领域当中，拥有深厚的技术储备。刘度，
1: 这其实就要说到我们的产品的研发跟技术的这种体系来源来自于什么？两部分。

0: 观展示了帆船运动的魅力，帮助零基础参与者快速建立认知。随后备受期待的分组出海体验环节正式启动，参与者按分组在教练带领下依次登船起航。尽管当日雨势密集，海面上雨雾朦胧，依然没能浇灭大家参与热情。大家近距离熟悉船只构造，上手尝试基础操控，点点白帆点缀着碧波，在起伏浪涛中尽情享受乘风破浪的乐趣。体验者李炳燕说：“
1: 我虽然住在……”

它的这种联动性，就是乌克兰方面要趁美国无暇他顾做更大的动作，那么呢俄罗斯方面也要趁呢乌克兰得不到美国更多的军火援助，再抓紧这个时机对乌克兰实施更猛烈的打击，以尽快达成俄罗斯的军事目标。你看这个局势虽然离得很远，好像不相关，其实两场战争的这种内部的关联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都实现和平非常难。

0: 战争的迷雾，看清战争的本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0: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0: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一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

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

0: 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1: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0: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

0: 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

0: 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

0: 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0: 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

0: 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

0: 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1: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23到28度。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对建设团队加强装备研发、攻克技术难题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金塘海底隧道地势条件复杂，施工难度大，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材料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

蛋白、煤炭、有色金属等七大类大宗商品，当地正全力推进24个首发功能岛的开发建设。在蜀浪湖岛，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矿石中转码头一拖双40万吨泊位优势，铁矿石吞吐量长三角地区最大的粮食进境口岸，一拖全国最大的舟山江海直达船队，码头与长江沿线30多个港口建立了合作关系。公共统仓群项目建成后，使码头粮食机械量将在现有基础上翻一番，达。

0: 表和风险对冲工具，提升我国在重要航线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就顺利。
3: 能抵达嘉兴，到访敏实集团未来工厂。自2019年起，敏实已在塞尔维亚建成10家工厂。嘉兴之行将碰撞出怎样的合作火花呢？来听报道。
4: 武器起义行一下车，一群跳着

0: 局昨天公布四川省成都市康惠仁堂药店违规留取社会保障卡、协助套取医保基金等六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目前这些案件都已
1: 核心难点项目验收，世行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按计划，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系统完工，计划今年11月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0: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工业生产实现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分行业看，电子行业受需求增加等因素带动，一至四月份行业利润增长107.7%。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40%，半导体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等行业利润。

0: 债券基金增长超5100亿，混合基金增长超3900亿，股票基金总规模增长超1600亿。
1: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上一财年持有的日本国债出现约2800多亿美元的创纪录亏损。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0.36%，标普指数涨0.02%，纳指涨0.07%。
1: 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